0: 呼呼。梅林偷偷的运到延安的。
1: 嗯嗯。
2: 这部对开印刷机呢，就是当时从上海采购回来，承印过解放。
3: 道理绕不远，剧本跳舞一一来。那几家歌让人有炸，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家歌完成高些，刚当秀舞家为的午夜与旺旦。

住宿省下的钱可以换取路途中更丰富的美食与游玩消费，让人拥有走得更远的底气。一位自媒体博主也表示，从今年五月开始，美食和有名的餐厅。当然啊，床车旅行啊也并非是人人皆宜的，体验有门槛，远方有规则。那有一位车友啊就认为，床车更适合城市近郊短途游或者周末小憩，一旦拉长至数周乃至数月，对司机的体能便是不小的考验，洗漱如厕等基本生活需求也成为行程中的琐碎负担。

和酒店比，如果说前一晚没有睡踏实的话，第二天开长途就特别的吃力。那对我来说呢，这个床车啊更像是旅途中的一种调和剂体验，但不是主力的住宿方式。那此外呢，床车旅行人群增多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，

车辆停放管理非常必要了。营地建设也有现实需求，但不宜盲目大规模新建，而应依托现有条件优先盘活存量资源，例如太行一号。此外，对于有做饭需求的游客，营地还为其提供食材采购服务，有效提升房车旺季的承接能力。作为自驾游旅居大省，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旅居人数达299.65万人，同比增长6.9%。为应对旅居车辆使用公共空间带来的问题，近年来云南不少地方陆续出台旅居车辆管理规定，不得生火做饭、私接水电，破坏环境。2025年12月，瑞丽市进一步规范旅居车停放，明确宿营过夜或长时间停放需到指定停车区、营地或经营性停车场，严禁乱停乱放、一车占用多个泊位等行为。目前啊，一种新的旅行方式从流行走向成熟，会经历一个从野蛮生长到有章可循的过程。

0: 他亲切却又让人琢磨不透，让人沉迷不已。他把故事和心情藏在文静的脸庞背后，从不轻易外露，就像一杯奶茶一样，什么滋味总是等待。
1: 我没有答案。
2: 您 Mr. Jack 起来没？
3: 还没起来啊？纽约都七点了耶。啊？
2: 刚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啊？等一下哈，到后面去讲。嗯，我问你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？我现在不是你女朋友了，你老实说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有时候一个人睡，有时候两个人睡，有时候

话给你啊。像我这种非法，怎么可能找得到老公呢？我不做空中小姐，那我要做什么啊？拜托，我才不会中我妈的计呢，叫我去教钢琴。我又没有被男人抛弃。哎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初还是他拆散我们两个的。真的，还好当初没有嫁给你，那么花，嫁给你就惨了。我老了没人要的时候，你真的会照顾我啊？回家真好，真的快累毙了。你怎么还不去上班？奇怪，我这灯怎么坏了？

0: 料的，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。
1: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，国民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。就在8月15日当天，蒋介石就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，提出了6项投降原则，并且要求日军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接洽投降事宜。哎，照这么说，最初的日本投降地应该是江西玉山才对呀，那怎么又会变成了湖南芷江呢？说起来，蒋介石最初选中玉山，是因为玉山的机场条件比较好。这座机场建于1934年，

抗战时期承担过众多飞机起降的任务。可问题是，就在蒋介石的电报发出以后，玉山遭遇了连日的暴雨，机场跑道被冲毁了。另一方面，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一开始就觉得玉山不合适，理由是这地方离敌占区太近，光方便敌人了。而且那个冈村宁次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据说他接到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，直接发电报请示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，狂妄地表示侵华日军还有百万

这两个字的分量重若千斤。1946年，芷江建起了一座受降纪念方，牌坊造型是一个高耸的白色

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亲娘啊，你爸完了，见过面吗？谁说没见面啊？上个礼拜还在一个澡堂子洗澡呢。

在一家星巴克的门口偷了一个男人的公文箱。我们是专干这个的，先偷他的东西，然后再卖给他。

0: 那里面还有一把枪，还有一个小袋子，装了些奇怪的子弹。看到他的主人了？没有。我跟德尚说，不能让那人来赎这箱子。我想，我应该提醒他，有个神经病一直在后面跟着他，可他一直不接电话。
1: 得知这个消息，卡尔立刻带着这些证据回到报社。而这时，女记者黛拉也正跟主编卡梅伦汇报她对索尼亚的调查结果。
2: 他的简历上杂七杂八的，他做过一阵子女招待，还有贷款没还。2年前因盗窃还被判过刑。
3: 国会上用人不调查吗？他为
1: Stephen Collins 撰写意见书，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方面的人人都当他是明星。他还是这次关于安典公司听证的主要调查员。
3: 还有呢？斯蒂芬指出，安典公司这帮家伙亏了好多钱，那么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，用来打压斯蒂芬？

0: 奶茶刘若英演唱的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来自于蔡健雅作曲，收录在刘若英2003年的同名专辑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当中。
1: 我爱你，
0: 马上回来。
2: 好累，
3: 哎，好烦，
4: 心情不错，
5: 有点低落。
6: 你可以补充点糖。
0: 其他唱作人去写歌曲的时候，往往也是这样的方式会唱到我们心里去。比如说，当蔡健雅遇到很会把声音唱到我们心里去的孙燕姿之后，就会摩擦出，哇哦，可能会让有故事的人

0: 就要这种成长，有机会让他慢慢慢慢慢的成长，然后来改变他。
1: 嗯，
0: 对，
1: 就我们老说，比如说把这个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。

0: 今天闭幕。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、89银、83铜，居金牌榜首位。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。
1: 中国代表团入场，
2: 回顾本届爱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。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，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。
3: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，不断突破自我，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，创造更多精彩赛事，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。
2: 17岁的陈昱洁，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，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。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，大幅
4: 其实挺遗憾呢，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，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。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
5: 别吃是最好的，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，它不是说变成那个菌子干，或者说不应季的时候，这种才叫做新鲜。
4: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，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听钟老师讲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个新鲜，我们一方面
5: 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就同时都要动，就是泡，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，就会被它所触动。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，觉得它新不新鲜，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，比如说像再很那种肉的话，这是新鲜的，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，会呈现鲜红色。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，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，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。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。
4: 对对，是的是的。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，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。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，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，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的。我记得对不对，他一下就抽到我。
5: 对对，是的，
4: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。
5: 对，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，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
4: 哦，
5: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就像唱歌一样，就是一样。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，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，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。因为菜市场呢，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，它是冲进去的那种感觉。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，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新疆，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，我只要举起手机来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，会邀请我拍照，非常喜欢。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，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。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，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，就每这样击一下掌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，大概是100块钱。比如说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。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，实际上在讲价。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，
4: 真的是。而且你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，就必须要身临其境，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。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，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，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。有的时候菜市场吧，它我。

0: 一间工作室啊，由此变得更加亲切，一座陌生的城市呢，也有了几个熟悉的面孔。当一个地方有了惦记的人，有了新鲜的事儿，有了可以回忆的记忆的时候，再那同时了解自己的喜好，也对于游客们来说是一种收获。学点什么呢？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。那说到这儿啊，也看到有一些网友在下面评论了啊。就是有一位叫顾渊的网友说，那像如果我们摘的不好的话，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美梦啊，或者说是一个噩梦吧。确实每个人都想要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啊，与众不同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就像一千个人他有一千种的。
1: 我并不是真心的想和他过日子，感觉就像是他花钱买了我似的。这话说得很难听，这也致使我们在婚姻中感觉越来越不好。我也不明白这样一件小事儿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也不能从我爸妈那儿再把钱要回来，我也没有这样去想。可是我就不明白，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为什么在他那儿就变得如此严重。
2: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踩到一个线的地方，就是它其实是有

这个彩礼这个事情呢，好像又在这个结婚之前发生，所以就两个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了分歧。因为我觉得这个，男方已经讲了他最担心的部分，就是好像这个行为有一个标志，对他来说意味着你不是真心跟他在一起。

家庭里边，所以这会让他感觉很不安全。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是两个人内心深处发生了一些什么的问题。那对于妻子这边来说呢，就觉得很无辜，就是他说我的立场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钱拿回来了，而且我也没打算这么做。那我原本就以为这个彩礼其实就是给女方家的，我就这么想也没有错，但是可能偏偏就卡在了，就一方面丈夫觉得很不安全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会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回应是，我就是觉得如何如何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彩礼应该给我父母，怎么样的，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回答会加。

0: 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，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。
1: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。今年7月1号，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正式实施，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2: 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忙，这是这部法律所。
1: 国庆节前，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，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。在普洱市多地，各族干部群

0: 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、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，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的人去传承、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。
1: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到2025年，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.25 万亿元增长到 8.66 万亿元，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程度空前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，中华民族一家亲、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。
2: 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，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，37名船工七天七夜昼夜摆渡，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。
3: 当地人
4: 全是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，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。
5: 国庆假期，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，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，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，汲取奋进力量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。
6: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

0: 在多场景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，提供中国的样本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精林，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，农历8月25。
2: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，杭州今天多云到晴，18到23度。
1: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第20届亚运会闭幕，浙江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；
2: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《文润浙山水》，今天播出第4篇，匠心守护文脉，更续焕发千年光彩；
1: 国庆假期浙江景区文旅活动好戏连台，多项便利措施助力入境游双向升温；
2: 山野秋味渐浓，海边海鲜正肥，长假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。
1: 今天开始冷空气正式接管浙江，全省开启一周晴好天气。
2: 国内外新闻，
1: 我国首个海上驻碳增记平台主体建设完工。
2: 国庆长假带动全球旅游，中国游

0: 部启动军事计划，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。
1: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，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、学习强国、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。
2: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。

贺电说，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，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，奋勇争先，取得169枚金牌、89枚银牌、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，连续12届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，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，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。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。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，浙江运动员在各个参赛项目中奋力拼搏，不断超越自我，夺得35枚金牌、12枚银牌、12枚铜牌，创造3项世界纪录、8项亚洲纪录、16项赛会纪录，取得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。浙江人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。我国体育

0: 2088战略，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，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，干在实处，走在前列，勇立潮头，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，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，奋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，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浙江新的贡献。
1: 文化中国行。

0: 文化，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。
1: 这些精美的文物中，十二件出土于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最吸引眼球。赵伯云墓是迄今为止省内唯一保存完整未经盗扰的南宋宗室葬墓，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。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，相比于坚固耐久的金石陶器，古丝绸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。它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，由于起步晚，国内一直缺乏修复专用材料，制约着丝绸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。中国丝绸博物馆
2: 这个宜居的那种修缮哈，没有挂牌的那部分房子，说比如说像我们眼前这栋房子，那么现在呢还是没人住嘛，那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说要
3: 首批入住项目就包括 AIOPC 共建项目，项目负责人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兼
4: 购贴有政府补贴 15% 等醒目标签的商品前人气最旺。
5: 刚才我看你直接下单啊。
0: 嗯，对，因为
4: 扫地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按最终成交价的 15% 予以补贴，单件商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。京东电器杭州庆春广场店店长关瑞丽介绍，
6: 整个消费者的拉动力上面还是

0: 1500元。京东电器杭州庆春广场店店长关瑞丽介绍，
1: 整个消费者的拉动力上面还是比较强的，我们规划是同比按照30%的一个增长。
0: 除了全省统一的智能家居购新补贴，各地还因地制宜加码撬动市场活力。绍兴上虞区推出淘金秋主题季系列活动40多场，市民可以在手机上一键领取文旅商超等各类优惠券。湖州南浔区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，市民游客只需带上一张省内电影票根，就能在当地享受餐饮、购物等多重折扣福利。温州永嘉发放汽车消费券，最高可享4000元优惠。
2: 山野秋味渐浓，海边海鲜种肥，配合独具浙江特色的茶香，这个国庆假期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

0: 在正常水平的60%到80%。
1: 民生财资云，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，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，就选民生财资云，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。
2: 浙江之声，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。
3: 浙江之声。
4: 当地时间4号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，伊朗坚定立场，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，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。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，伊朗已做好准备。

0: 则的谈判。
1: 当地时间四号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，美国必须意识到，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，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，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。
0: 伊拉克邮轮公司当地时间三号证实，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，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。按公司

0: 表示，这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，更是要恢复国家。近期，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，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等战略要地。也门政府9月11号说，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，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。
1: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，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·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，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。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，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，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，并尝试

0: 迹的残骸。
1: 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，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，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。
0: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的8点，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。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。此前，巴西民调数据显示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
2: 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，先不要轻易点击，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。当你陷入一段网恋，先不要激动上头，问问自
4: 停留在养鸭卖鸭收益微薄的初级阶段，鸭毛甚至被当作废品处理，如何破局？当地组店从鸭苗到鸭肉，从鸭毛到羽毛球的一毛不剩全产业链，助力缙云麻鸭远游出海，
5: 只培优精深加工，品牌铸造，市场突围，四大维度精准发力，全方位补齐产业短板，帮助出海振翅高飞。
4: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，建博物馆推出多款沉浸式文博互动活动，以寻踪解谜、透卡寻宝两大趣味体验为核心，搭配非遗展览、手工活动，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打卡中读懂馆藏历史，体悟传统文化，乐享书
5: 籍位置并不占优。依托小红书、抖音、淘宝等线上渠道引流，许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专程到店。